0: 常厉害，公母母爱等女来拿拿不忙。
1: 文山人短毛，还能挂路就过李二郎。
2: 叫李二郎讲，
1: 空等改等他，嘛还打来别行李短毛。
3: 有理，他都没见本贴贴耶。
2: 公，大家中得耶？
3: 白少爷。